0: 天气炎热，发生在水里的危险也多了。
1: 提醒您和您的孩子，天太热了受不了，水边别去凑热闹，大人时刻盯紧点儿，正规泳池保障好，野外发现落水者，沉着呼救别乱跑，不会救援也别添乱，竹竿木棍帮着找，安全规矩要记牢，平安假期真欢畅，
0: 杜绝溺亡危险，守护生命安全，我们一起努力。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10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四分院，东西南北前前后后城门面，十八区发小骑了车轱辘子画一圈，吃板路压了再把烟袋斜斜溜个遍，南锣鼓巷文艺青年乌央乌央来照面，大碗茶馆的生意个个赛过一品轩，前面老街的冰糖葫芦就是倍儿甜，小长城卤煮豆汁爆煮炒肝辣酱面，香不香。

昌、岳盛斋、东来顺的铜锅涮，瑞福祥、内联升、腰缠四大横的件，踏上三蹦子麻溜，蹬上一双小布鞋，天桥边上豆哥们子，左看右看都是卷，东直门挂着匾，金碧是俄罗斯馆，雍和宫百大店，过门就是郭子监，新街口卖大堂，转身就是蒋养房，白塔寺挂红袍，一脚迈到马石桥。

北京，不管你身份证是不是110四九城，古都临边打牌边金箍果名，二八车大梁横，掏裆骑着下逞能，北冰洋二锅头，少了一个都不行。丰台花顺义汉，昌平小妞满街窜，东城美西城艳，赛不过朝阳的仙，密云聪年轻钻，平谷桃子大兴建，想找学霸去海淀，风光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

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建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古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3足和4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
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碎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吾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

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十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四圆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

0: 廉洁执法，
1: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0: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1: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禹州市河东张庄村党支部书记、赴京领取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该村是许昌唯一获此荣誉的村庄，至此集齐四项国家级乡村荣誉。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刘达歌将那火。
3: 7月4日，禹州市河东张庄村仍沉浸在喜悦中。村里刚刚举办过庆祝河东张荣获国家荣誉大会。就在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河东张庄村党支部书记石红松作为代表领回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许昌市唯一。一个177户的小村庄凭什么拿到这份国家级荣誉？
4: 当时领奖的时候，我在想这份奖了不是我个人的，是全村父老乡亲的。为什么能得到这份奖？就是因为把老百姓的事儿办了。
3: 全国近50万的行政村，这些年大家都在琢磨同一个问题：怎么让群众的诉求有人听，怎么让干部的责任能落地。河东张庄村伏牛山余脉和豫东平原在这里交汇，这个村不大，却已经集齐了全国文明村、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三块国家级牌子，如今又添上第四块。
5: 我们要下个5年成为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村，还有国家级和美乡村，河南省最幸福的村庄。
3: 在村委会明白墙上，河东张庄村5年规划10项民生实事年度目标，一块挨着一块，把发展愿景、实现路径整得明明白白。一个小村庄心里装着这么大的愿景，单靠几个村干部扛得起来吗？
4: 基层治理了，我认为着重要有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要搭建一个村庄自治的团队。你像我们村庄搭建了一个巾帼服务队、老年服务队，还有一个的时候呢是红白理事会。第二个，要搭建一个片儿区化加积分的方式。我们村庄分了7个片儿区，每个片儿区推荐一个片儿长，每个片儿区这个都积分，每月积分，这几个片儿区进行这个 PK。
5: 你见你的以后，你看那连党员管还有群众代表管的，那难度超大。片儿长很重要，片儿长很重要。片儿长如果做片儿，你积分少了，片儿长很往大家喊，但是你从干部去喊，一会儿不好意思，一会儿他是不是也担着片长，也不拿工资也不拿啥，他片长去喊他去他都没啥。
4: 你比个例子说，我们村庄今年栽树有3000多棵树，都是义务工，都是片区有片长带领片区的村民出来积分，栽棵树100分，栽棵树100分。
3: 积分虽小，调动的是家家户户的参与感。片长虽不是官，却成了连接村两委和群众最近的那座桥。靠着这套片区网格加积分制，河东张庄村把治理的触角伸到了每一个角落。
2: 俺村两委研究决定的就是小事不出区，大事不出村。这小事就是整个地边地头啊，是办两句嘴了，这都属于小事。大事就是这建房呀，俺这区长一般的都这都有专业人。

0: 那个管理这人员。
1: 记者在明白墙下面找到一块不起眼的牌子，这可能是村庄最朴素的治理逻辑，挂事挂名，村民需要村里出面解决的事都登记在上面，谁的事谁负责，啥时间办完，明明白白。上了墙等于立了军令状。村里这座公厕是退休教师张天鹏提出来的。
2: 我看到啥我都烦呀。这个你例如很多事都是我先提出来的，例如这下道街，几个人都是我建议的。那个厕所改造，啥有的我也肯说话，肯提建议。
1: 今年春天，他又提出村里年年举办海棠节，来的人也多，公厕不够用，自己出去转转也不方便。张天鹏念叨的这件事，村里开会分给了周增然。周增然虽不是本村人，但在村里生活工作了30多年，对河东张庄感情很深。接下任务后，他一个月时间就把公厕建成了。
2: 有点啥事了，叫个干部给这个小事了，就是跟那个片长啊区长啊一说，你都来啊。解决区长解决不了嘞，反正到村里又抓啥嘞，你反正哪方面嘞，你得说电器坏呀、找谁嘞，水坏呀、找谁嘞，都有命了。
1: 说起来简单，干起来才知道分量。周增然接了任务，一个月没睡过安稳觉。公厕下水管道100多米，经过村民门口挖开铺设回填，每一步都要协调邻里关系。他找了6家设计单位，最终才定下方案。
3: 干啥事都是临时的，是军令状，不是说的是不管是大小事都是军令状。老百姓就是喜欢这种干实事的，就是干实事的。干实事是因为啥呢？因为是干东西不拆皮，就是说的干啥都不拆皮。再一个呢，就是说把这有资源呢都是充分利用好资源。你如果你要是干啥事拆皮，其实就是浪费的资源，浪费的金钱，浪费的是民心。
4: 群众反映个片长，片长解决不了，反映个村里把这个事情，因为这分包给我，因为我管的是房间，我负责7月30号把这问题给他解决掉。
1: 河东张庄村村委会副主任张新亭名下挂着2件事，村民张时珍的老宅新建7月30号前完成，村民张东军的建房9月30号前完成。张世珍常年在外打工，妻子在县城住院，房子全托给了村里。第一个难题是建筑垃圾没地方放，他找片长商量，找村里问规划，骑着电驴在村子周围转，终于找到一处荒沟，又联系吊车推土机清运，
4: 这全部又复耕了。
1: 村里统一规划，花园式建设，图纸、材料、安全，一样不能落下。张新亭得时不时盯着，确保按村里的图纸盖，哪怕一个窗户不对都不行。
4: 垃圾处理掉啊，你还得复耕，还得弄种地，这个建房还得必须统一标准，按直属要求呢严格的去督促他们，去监督他们，去建。这才算是我把我任务才完成。
1: 不在规定的时间完成不算完，不按标准完成也不算完。
4: 他是挂到这地方，在他规定的时间内，你一定克服困难的，你得给他把它解决掉。
5: 为啥必须得一定解决掉？
4: 因为这就叫制度。啥叫制度？这就叫制度。
1: 7月5日，张新亭负责的那片水泵又出了毛病。他去找石洪松商量，可石洪松这会儿正忙着给一波从全国各地来的研学班上课。靠着片区网格加积分制，河东张庄村走出了一条精细化治理的新路，产业也蓄势待发，以石家面粉、原谷原麦为龙头，年产值超10亿元。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近200万元。

0: 其实啊，真是不容易。
1: 谁想模仿都模仿不上啊，俺撵都撵不上啊这。
2: 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我市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周降水量接近常年同期，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略偏高。具体预报如下：7月20日周一，晴天见多云，东南风2到3级，气温23到34摄氏度。7月21日至22日周二至周三，晴天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气温24到35摄氏度。7月23日周四，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东南风3级，气温24到34摄氏度。7月24日到25日周五至周六，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气温24摄氏度到32摄氏度。7月26日周日，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气温24到32摄氏度。本周我市多降雨天气，需关注降水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3: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2: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0: 是这个国家的青年坚信这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所有多深山有多陡，
1: 荆棘中扫起中国前辈的路途。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之线。Welcome.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3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波。
4: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4: 不能怪老师吧？
5: 不能怪孩子吧？
4: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5: 环境真是的。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
1: 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13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

0: 犯卫星定式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张作霖一心要杀王凤平，好给死难的33位弟兄报仇。还没出三道街呢，迎面正遇上齐雄。齐雄都是骑兵，晚上专门查夜的，凭着枪声一阵风一样赶到出事地点。张作霖看此路不通，莫身往回就跑。后边的卫队追上来了，在前面啊，你就是他！哇啪！张作霖一看不好啊，腹背受敌，辞令钻进身边的一条小胡同，他就跑开了。官军是越聚越多呀，本地巡防局的也出动了，整个西北城市就开了锅了。这张作霖东一头西一头，翻墙跳房，他就练开了杂技了，高一脚浅一脚，能不摔跟头吗？这脸撞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胳膊肘磕膝盖全都摔破了，您说怪不？不值得疼。这阵他的精神太集中了，一心一掏出新民府，但是为时已晚呐、啊！就听四面八方那哨声哒哒哒，抓住他在前边呢！这怎么办？眼看无路可逃了，张作霖抬头一瞅，又一座大墙拦路。这墙啊，比老米进的墙只高不低呀、啊！这张作霖呢，也不知道怎么上来的，也搭着是玩了命了，肉往上一窜，双手扒住墙头，腰眼使劲，双腿一悠，啪，折到院里去了。由于墙太高，他的动作太急，身形没站稳的，到院里就趴下了，手枪也摔在地上。张作霖就觉着眼前金灯乱晃啊，双手扶地，刚想起来，被一只大脚把他的手腕子给踩住，给他，坏了，这谁？张作霖在地上趴着，转脸看了看，一瞅啊，踩他的是个老头。这老头长得块头，足能有200斤出头，又白又胖，是红光满面。那个说能看清楚吗？能，人家院里挂着保险灯呢，那灯是照如白昼啊，所以才看得这么清楚。老者这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伸出大脚踩着他的手，张作霖尽管怎么使劲儿，这手也抽不回去了。老头面沉似水，两个眼逼住张作霖，一哈腰，把那只左轮枪捡起来了。你是哪儿来的？你真是狗胆包天呐、啊！你瞅瞅，满脸满身都是鲜血，你杀了人了吧？说，你是干什么的？到了现在，张作霖，你看，想跑是不可能。我熊也是个死，不熊也是个亡，我怕什么？头脑一热，张作霖冷笑了一声：“我老头，问我吗？不错，
我就是杀人的凶手。你把谁杀了？三营统领王凤平。王凤平是你杀的，刚杀的，不信脑瓜在油布里头包着呢。你往我身后看，这个老头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才发现张作霖的腰里鼓鼓囊囊的，可不是吗？啊，王凤平真是他杀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张雨婷。啊，张雨婷，前者要出大差砍脑袋那个土匪就是你们。然就是我，爷爷命大没死了，被我的朋友把我救了。呵呵，好样的，嗯，敢做敢当啊。起来吧。老头把脚抬起来了，张作霖一咕噜声站起来，比这老头几乎矮着一半，捏呆呆发愣。老赵把手枪还给他了，给，里边可能还有几粒子弹。张作霖把枪接过来更懵了，不知道这老头安的什么心。看这老头这意思，好像个当官的，这个气质跟旁人不一样，起码是个大买卖人。哎呦，这个院子可也不小。哦哦，他一看旁边是个敞篷，敞篷下头数不清的酒篓和酒坛子，马的像山那么高，上面都贴着红贴，写的什么不清楚。正在他发愣的时候，老头拉住他的手腕子，张雨婷，你还愣什么？随我来。我上哪去？你少说，跟我走。没走了几步，就听着门口就乱了套了。

0: 上跳进去的，就跳这院去。张作霖刚要抬手腕子，老头一摆手，不准开枪，要那样把咱俩可都毁了。现在屈尊大驾，你先钻到九楼去避一避，等他们走了再说。
1: 哎，
0: 那大九楼啊，能钻进俩人去都。这老头把他领到九楼前边，用手一指，张作霖钻里去了，人家把盖扣上了。张作霖一看这酒篓里边多少有点酒，哎呀，这酒味刺鼻子，不过呢不多，心说这可好啊，人这一辈子什么事都能摊上，我这拿酒洗澡啊。可张作霖一想，这老头谁呢，哎呀坏了，我中了他的文君计了，这回可抓个老实的，进来把酒篓拿绳子一花，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可张作霖又一想，不对，我这人怀疑心太重了，人家那老头都把我手腕子踩住了，把手枪人家都夺过去了。要我的命，我早死多时了，干嘛费这事儿？还把我塞酒楼里，再叫官军来抓我，用不着啊。究竟怎么回事呢？正在这时，就听院里响起脚步声音，清兵进了院，为首的叫王玉坤，是巡防营的管带。这王玉坤绰号也叫王胖子，这块头也不小啊。今天得着加急的禀报，登上衣服上了马，就开始抓这凶手，把他溜的满身是汗，也没抓着凶手。那么上级怪罪下来，他如何交代？方才追赶张作霖，眼睁睁就看见他翻墙跳进去了，马上包围。军兵说得清楚，就在这院没出去。王管带这才砸门，等砸开门一看这老头，王管带就挫了半截。哎呦，老爷子，实在对不起。哎呀，你说怎么办呢？哎，有个杀人的凶手把三营统领的脑袋给烧着走了，事关重大，卑职正在捉拿，他就跑到这院来了，没想到是您家。是吗？你们看清楚了，错不了，多少只眼睛都看见了。那就怪了，今天晚上我半夜睡不着觉，我就在安乐椅上这坐着呢，刚才还打太极拳来的，我怎么看着没人？那喂，那三阳吧，我要说没有你们也不信，对不对呢？你们搜搜吧。老爷子，恕卑职罪该万死，吓死我们也不敢搜，但是从公论私，不管哪方面，这玩意儿我是迫不得已。老爷子，您前面可得原谅，这什么话说的？你们为谁呀？是不是呢？跟我又没什么仇恨，难道说还往我头上栽赃吗？搜吧。
1: 哎，
0: 你说这老头还真有资格，就往前一站，王胖子就挫半截，跟人家说话都没底气，扁头哈腰，跟哈巴狗差不多少。张作霖在酒楼里头听得清清楚楚的，心说这老头是谁呢？他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说瞎话呢？不明白，也许我真是福大命大。

巡防营的军兵撤了。这时候打金的也都出来了，把大门上好，刚过来，老头一摆手，睡觉去吧，没你们的事了。哎哎，人本宅的人也都休息去了。老头转身背着手在院溜了那么两圈，听了听外边人喊马嘶的声音，然后到酒楼前把盖儿一掀，出来吧。哎，没把张作霖给闷死，这个酒要多了感情这边受不了啊，呛得他鼻涕眼泪往下淌。张作霖出来之后，老头拉着他的手把他让到屋里去了。这屋是个账房，张作霖这才发现自己好，身上连酒带血，没孩子模样了，扑通他就跪下了。老人家，救命之恩，恩同再造，我给您磕头了。张作霖趴地上磕响头，老头把他搀起来，起来起来吧。张雨婷，你真是好样的。有道是，英雄好汉人人敬，宁挡奸贼留骂名啊。哈哈哈哈，我说你这个胆子怎么这么大，可能跟一般人的不一样啊。我就借我个胆子，我也不敢干这事儿啊。莫非你就没想到死字吗？张作霖一笑，老人家，我也是个人，人跟人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也是被逼无奈挺身走险呢。说的有道理。老人家，我敢问一声，你老人家尊姓大名吗？老高头啊，我叫高占山呢，我家开烧锅的，这就是占山烧锅，也叫高家烧锅。张作霖大吃一惊，这他可知道。胡老嘎没短的跟他说，在新民府老高家烧锅，那还了得吗？就连省城里边也挂号，人家烧鹅造出这个酒来，驰名关内外。听说他们烧过烧的酒，还专门给奉天将军府送，还要让造一部分好酒送到北京去。老高头家趁人直啊，他干嘛要救我呢？张作霖不解，什么原因？高占山夫妻二人，六个姑娘，现在都已经出阁了，还有个老妹子，他这老妹子就许配给新民府的知府曾运，曾运还是他妹夫，跟官府沾亲。可是有一样，曾运也好，高占山也好，死不对眼的就是三营统领王凤亭。王凤亭有门子，将军府里有人，北京有人，所以呢拿这新民府的知府曾俊狗屁不大，平时见着面俩人就抬杠。哎呀，曾俊呢没少受窝囊气，有时候到老头家里头喝着酒的时候，把他气得呜呜直哭。可惜我两榜进士出身，堂堂的四品黄堂，不如一个带兵的武官，他王凤亭算个什么东西？斗大的字儿他能认得几车呀？如今竟骑到我的头上，在新民府横行霸道，他们爷俩狼狈为奸，我这知府

0: 敢把人家如之何，实在是欺人太甚。高占山就劝他，妹夫啊，和为贵，忍为高，你呀就听我的，嘿嘿，我呀有这个经验，出头的船子先烂，你记住，他王凤平迟早得不了好结果，叫他折腾吧，他越这样才越好呢。所以张作霖杀死王凤平，给他们家出了气了。咱不管征运怎么想，高占山是非常高兴，这就是他搭救张作霖的原因。心说只要王凤平死了，把我们眼中这钉子拔下去了，这就是我的恩人，我妹让也非常的高兴。但是张作霖惹了大祸，那不是说着玩的，在这儿不能久待呀。高占山告诉张作霖，赶紧更换衣服，快些逃走吧。张作霖千恩万谢，他俩这一说话呀，把高占山的老伴儿惊动起来了。老伴儿姓于啊，娘家是青马坎的，老太太领着俩丫鬟到前面账房见着老头，一看就吓了一跳，呀，这是什么人，别吵吵别吵吵。老头趴到老伴的耳边嘀嘀咕咕说了一阵，老太太猛醒，阿弥陀佛耶。我说老头子，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叫他洗吧洗吧，换套衣裳快走。
0: 不行不行啊，你听听外头都开了锅了，他走得了吗？一离开咱们家顿时就得被官兵抓住啊。老头子不行啊。
1: 那你的意思？
0: 我的意思先把他藏个地方，听听风声，等风息浪静之后再走也不迟。
1: 这个办法不错。我说张雨婷，来来跟我到后边来。正这时又有人砸门，咣咣咣咣咣，开门开门啊。哪儿啊？巡防营的。老头一听脸色也变了，怎么又回来了？
0: 雨婷，你还钻酒楼，快钻进去。哎
1: 哎呀，张作霖想这滋味实在难受啊，钻吧。还是那酒楼，他钻进去了。老头命人开门，再看那王胖子王玉坤又回来了。嘿嘿嘿，老爷子，这我真罪该万死。他说我王管带，我说你跟我有过节吧，你回来什么意思？
0: 是这么回事，他刚才卑职啊四外一找没有。你说这杀人的凶手他会变吗？他不会变，他怎么没了呢？我问当兵的弟兄，弟兄们异口同音啊，都说在您这院他没出去。就这样我又回来了。
1: 放屁。
0: 哎，我说人善了人欺，马善了人骑呀。
1: 王管带，
0: 莫非逢年过节我给你送的腰包不够丰厚吗？你这没事是找事儿啊。你要没搜过，我不说这话，你搜过一回了，你说的没有啊。哎，怎么又说还在我这院呢？你搜吧，搜出来我跟他打官司，我算窝主，搜不出来我不能饶你。哎呀，老爷子老爷子，哎呀呀呀，你消消气儿，我吃这碗饭也不容易啊。您想想，三营统领那么大的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十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百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3: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3: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了。
3: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爸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0: 最平静的水面可能隐藏未知的凶险，
1: 最热闹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0: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抢险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1: 水位时时变化，安全时刻警惕，
0: 防灾减灾，众志成城，和你在一起。
2: 阿弥陀佛。I'm so sorry.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齐地盛景完花台。完花台位于今禹州市长庄镇西北，与登封西密接壤，是禹州古村落之一。村名由西北的一座土质铸造的高台而得名，高台称看花台、玩花台。此称谓缘由相传始于春秋战国，当时禹州称阳翟，为韩国成都。韩侯有一公主，聪明漂亮，因喜爱花草，取名完花，被韩侯宠若掌上明珠。一日，完花姑娘闻知北部邻国郑（今西密一带）有一金花泉，又称翻花泉，泉水四季翻涌，状若珍珠荷莲，令人痴迷陶醉。她朝思暮想，前去赏玩，无奈当时韩郑两国为敌，国界不能逾越，故心愿难偿，终日忧郁不乐。大臣献计，要韩侯在此筑一看花高台，可让公主登高眺望美景。谁知看台筑成后，因有高耸如云的荟萃山相阻，所以仍难看到金花泉。韩侯身边有一内臣，提议韩侯用家传宝物金小雀藏至台上，此神鸟绕台正飞一圈，高台可上涨3尺，倒飞一圈，高台又可下降3尺。韩侯爱女心切，依计而行，果然金小雀盘旋正飞不止，高台也迅速升高。完花姑娘终于看到了日思夜盼的金花泉，她心花怒放，在台上翩跹起舞。完花姑娘还让人在高台周围数里之内栽植奇花异草，辟建花园，凿井汲水。今天高台南不远处尚有花园井一口，水质甘醉，煮豆开花，无论天有多旱，从未干涸。郑国国君获悉看花台上的韩国公主貌若天仙，便趁韩侯出外征战之际，派兵围困了看花台，意在抢美。

并抓来附近民众，以杀害性命相威逼。纨花姑娘为保护百姓，放弃了看台升高之法，从容下台，含笑自刎身亡。郑军见纨花姑娘自刎身亡，只得撤兵离去。百姓们悲戚感动纨花姑娘的大义之举，把她的尸体殡葬于隐秘之处，在高台上修建了一座纨花姐姐的庙宇，并刻碑纪念。从此以后，人们就把看台唤作纨花台，纨花姐姐的庙宇终年香火鼎盛，前来祭奠朝拜者络绎不绝，遂成一方灵地圣景。据《清顺治·河南通志》和《河南地名大辞典》记载，唐朝女皇武则天继位后，到嵩岳封祥，她闻知纨花台景色奇异，又对纨花姑娘的忠贞毅烈十分感佩，特驾辇东来登台赏景，并于庙中虔诚祭拜。传说此时，高台之西约一里处的高大土崖上，突然翩落一只美丽凤凰，朝女皇频舞点头。武则天喜悦称奇，指凤凰说道：“有凤来仪，点头幼女。”话语刚落，那只凤凰忽地不见，原来高大的土崖迅即变成了酷似凤凰脑袋的形状，也留下了凤凰头这一至今仍唤的美丽地名。纨花台高约20多米，面积有30-40亩之大，周围有大龙山、二龙山、铁山、凤凰头、索石沟等山丘环绕，状如凸显的一座仙台琼宇，非常壮美。经历代修建，到清朝时，寨上共有庙宇3处，正中关爷庙，内敬关公、关平和周仓3神，左厢为土地庙，右厢为纨花姐姐庙。庙前只有古槐2棵，高大葱茏，需2人方能合抱，另有石碑数通，立于寨中。纨花台上后来还曾建过学堂，设过联保处。文革期间，台上庙宇全部遭劫被毁，止于台基遗址和残砖烂瓦。1976年，改和造田运动兴起，纨花台寨被削挖大部分，今上于高台，依然雄壮高耸，诉说见证历史沧桑。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晋沟夜泉。公元前403年，韩氏部族被周烈王册封为一方诸侯。在正式建立韩国时，韩景侯把都城建在了阳翟，即今天的禹州。在阳翟城西关外的颍水南岸，有一个地方，西望九山，背靠三山，此处有一条神奇的泉水，它白天状若沉睡，无水流出，夜晚则匆匆流淌，流水声如古琴拂奏，音绕丛林。泉水甘甜如醴，既可开怀畅饮，也可煮茶闲叙，引得许多文人雅士和百姓前来赏泉汲水。为了保护泉水，韩侯命人沿泉水两侧立起雕栏，禁止百姓汲水，因此此地被称为晋沟。晋沟这条神奇的泉水则被称为晋沟夜泉。晋沟夜泉保护起来之后，韩侯常常在月圆之夜到此赏月听泉。月光之下，泉水汩汩流淌，升腾着的雾气如烟似沙，四周山峦叠嶂，丛柏幽

政，着手筹备还都事宜。周烈王六年，公元前370年，韩义侯终于把都城又迁回了阳翟，而晋沟夜泉也由此被韩侯认为是护佑韩国的神泉。晋沟夜泉这块风水宝地成了皇家园林，只有王孙贵族才可出入赏泉。清朝时期，相传禹州贡生马石方在九山寺开办学馆，某午夜时分，他独自一人到晋沟赏泉，听着叮咚的泉水，打算吟诗一首。他一边思索，一边口中念道：“泉泉泉来泉泉泉。”这时，沟岸上似有声音和曰：“晋沟自把马来缠。”马石方大惊，问道：“莫非你是蓬莱客？”那声音又和曰：“冉冉冉来冉冉冉。”继而沉寂无声。剧中的蓬莱客亦指唐代仙人吕洞宾。马石方晋沟夜泉遇仙的事情很快传了出去，晋沟夜泉也名噪一时。正因为这两次遇仙奇事，晋沟夜泉一直吸引着众多文人雅士来此饮泉赏月。晋沟夜泉与东里春游、三峰小晴、大龟层峦、岐山落日、九山暮霭、迎水三帆、黄台漫流等名胜，是禹州众多古迹胜景的精华。作为禹州著名的古八景，被历代文人所推崇。古往今来，许多诗人曾为古八景赋诗颂赞。清人李虚云诗赞晋沟夜泉：“韩侯历尽护甘甜，一鹤必成清影莲。凉夜思声如漏滴，月光龙水水寒烟。”古往烟波蒸腾，如今的晋沟夜泉因历史的更迭已无法展现给世人，但这汩汩的泉水、神奇的故事却给人们带来无限美好的遐想。今天当我们漫步于禹州的山水之间，能从中深刻地感受到禹州人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崇敬和向往一如泉水般滋润和守护着禹州这座城市，而这股泉水也必将千古流淌，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栖身易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服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人相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葬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杨迪刺杀侠磊。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杨迪，见韩相侠磊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兵器。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侠磊。只见聂政大声斥喝，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磊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刃，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亲人一定免不了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牺牲性命，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政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政身旁。整个杨迪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杨迪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合上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仁人志士。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赐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

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刺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秦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游于洛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深谙音律，兴浓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索琴伏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者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你常请学此散，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

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纵横家顶峰博弈于韩都杨迪。战国中期，各国之间矛盾冲突加剧，外交活动也更为频繁，各诸侯国彼此亦敌亦友，时而联盟，时而交战，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战国的局势。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强攻晋奴，威震天下，而韩都杨迪今禹州市作为天下之中，在合纵连横的战略中重要性尤为凸显。苏秦率韩王抗秦。公元前333年，著名纵横家苏秦来到韩都游说韩宣王。苏秦先分析韩国的优势，地势坚固，军队几十万，且善于冶炼兵器，再陈述臣服秦国的弊端，侍奉秦国，秦必然要求割让宜阳、成皋，一旦同意，秦国就会变本加厉，韩国离灭亡之日就不远了。最后苏秦说，大王如此英明，军队又如此强悍，却甘居秦国之后，我真替大王感到羞耻。韩宣王听完脸色大变，手按宝剑仰天叹息道，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绝不能侍奉秦国，既然赵王已经有了主意，我愿意举国听从您的安排。韩宣王14年，秦兵在鄢陵打败韩军，16年，秦兵又在休舆打败韩军，在浊泽俘虏了韩国的将领搜和申叉。公仲朋说韩王联秦，韩氏焦急，大臣公仲朋对韩王说，盟国是不可靠的，如今秦国想征伐楚国已经很久了，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他一座名城，并准备好盔甲武器，和秦军一起向南征伐楚国，这是用一失换二得的计策。韩宣王于是听从了公仲朋的建议，要他西行与秦国讲和。陈轸会韩王，楚王听说后非常惊恐，立即召见并问计于纵横家陈轸。陈轸谏言，楚王要声称援助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陈轸带着厚礼来到韩都杨迪，对韩王说，敝国虽小，已经把军队全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大胆无所顾忌地同秦国作战，敝国军将让楚军为韩国死战。韩宣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停止了让公仲朋到秦国议和的行动，且声明和秦国断交。秦国因而大怒，增加兵力进攻韩国，两国大战，而楚国救兵一直没有到韩国来，秦军大败韩军于暗门。张仪说韩王归秦。公元前311年，迫于合纵策略的威力，著名纵横家苏秦的同窗张仪来到韩都杨迪游说韩宣王说，韩国虽处于山区，地势险恶，但是土地纵横不到900里，粮食储备也不够吃2年，兵力总共不到30万，除去杂役人员和守卫边境停保的兵士，可调动的士兵不过20万，而秦国的军队有100万，战车1000辆，战马1000匹，秦国的士兵与山东6国的士兵相比，有如勇士孟奔和懦夫， 用重兵压服六国，就像大力士乌霍对付婴儿一般容易；用孟奔和乌霍那样的军队去攻打不肯降服的弱国，无疑于把千军重量压在鸟蛋上一样，肯定无一幸免了。秦最大的希望是削弱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就是韩国。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由韩的地势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向西陈氏秦国，不但有利于韩国扩大领土，而且转移了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韩宣王听了张仪的说说，吓得胆战心惊，说道：承您的教诲，我愿让韩国做秦国的一个郡县，为秦王修建行宫，春秋驻蓟，做秦国东方的藩国，并将宜阳献给秦国。张仪回到秦国做了汇报，秦惠王赐给张仪五座城邑，并封他为武信君。韩国与秦国联横后，一起攻打楚国，打败并俘虏了楚国统帅屈干，斩了楚兵8万个首级。战国之际，列强各国虎视眈眈，自秦国东进以来，韩国更是在夹缝中生存。作为第一线抵抗秦军的诸侯国，韩国奋战了100多年，韩人的勇武忠贞可歌可泣。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确一点，再好的外交策略也建立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正如韩非子所说，古至强亦为谋，若乱难为计。只有自己拥有雄厚的实力，在巧妙地运用政策策略，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刺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刺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秦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由于落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深谙音律，兴隆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

语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所琴伏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你常请学此散，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至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1: 那我能看见了？
0: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1: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1: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3: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4: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3: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5: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1: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0: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4: 时光旅行者，
3: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4: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3: 这么直白的吗？
4: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3: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

0: 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1: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0: 未来就是这样，
1: 抄哪儿有未来呀？
0: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上，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花样的年华，
2: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1: 红色的信仰，
2: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1: 大写的光荣，
2: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1: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包括老人又开心又开心，有没有打算问一问。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乱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拒绝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您啊，小朋友。
4: 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
4: 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几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物，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汛期降雨频繁，湿热环境下肠道疾病多发，提醒您生活中要吃熟食，喝开水，勤洗手，及时清理并喷洒药物，保证环境卫生，及时投放消毒药剂，保证水源干净，不要使用雨水浸泡过的食物，安装纱门纱窗，预防蚊虫叮咬传播疾病，整理生活环境，衣服被单等暴晒后再清洗消毒，和你在一起。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流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为忍冬处处有枝，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梁石，羽梁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梁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与余梁，余梁石。有关羽梁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与余梁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与余梁，生于山谷者为太余梁，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梁，凝于如石者为石中华。羽梁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

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不及雨白芷为佳。雨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雨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雨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湖碎、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禹白富，禹白富别名白附子、禹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禹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禹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禹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

0: 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隔离期间、
2: 医药店外，
1: 生活物资、
2: 其他
1: 等等。
3: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伸及时的手指。

0: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1: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上校。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搁上，
2: 报告呀，报告，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6: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4: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7: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8: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高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3: 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5: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6: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2: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师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3: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2: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2: 哎呀，琳琳真聪明，
3: 是个小能豆呢。
7: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我是谁？
1: 孩子，倒不对了，好好干。
0: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2: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3: 是。
0: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

0: 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0: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1: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8: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

0: 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6: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5: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7: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5: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8: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5: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9: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0: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若干措施明确，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

0: 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0: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2: 对家政企业、七大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2: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3: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4: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5: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束流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两个量级。
4: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监视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6: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7: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8: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9: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渐冻剂上市，这款新八年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8: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10: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3: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2: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1: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3: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11: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0: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4: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5: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6: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相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3: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7: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7: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8: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维护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7: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3: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0: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5次侵略行为。 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

0: 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 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 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3: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河南晒出上半年3.35万亿经济答卷，下半年多措并举稳增长；
3: 大象时评，年终称事攻坚，全速奋进全年；
4: 上半年全省经济实现双过半，新质生产力成发展核心引擎；
3: 工程提质加备勤备战，河南全力守护汛期安全；
4: 河南启动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7月2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推动2026年下半年进一步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成绩单，部署下半年稳增长系列举措。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 GDP 达3.35万亿元，同比增长5%，主要经济指标稳步提升。夏粮丰产丰收，高技术制造、外贸进出口增长势头强劲，制造业投资持续向好，产业转型成效凸显。下半年，河南将打出稳增长组合拳，加快约800亿元专项债落地，提速高铁、水利、新基建等重大项目，多措并举提振民间投资，实施汽车、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补贴，培育夜间经济、文旅消费等多元场景，做强5大主导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组织企业出海拓市场，稳定外贸基本盘。同时持续加大民生投入，上调各类保障补助标准，抓实重点群体就业，通过扩投资、促消费、强产业、惠民生，全力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确保完成全年发展目标。
4: 请听大象时评，年终城市攻坚，全速奋进全年。河南交出的这份半年报分量不轻，质量不错。上半年 GDP 达3.35万亿元，增长 5%， 高于全国 0.3 个百分点，在经济大省和中部六省中均向前进位。其中更令人惊喜的是，归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26.1%， 进出口首破5000亿元，增长 26%。 这说明河南的稳是新旧动能转换在加速显现。年终城市上，全力冲全年。针对夏秋季这个关键季、攻坚季、黄金季，河南拿出的路线图，从扩内需到建枢纽，从强创新到惠民生，再到防风险，环环相扣。用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科技金融提质增效，万人助万企深化，给企业减负输血，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胖东来经验复制推广，给市场添柴加温。用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用作资本金，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给投资通脉活血。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四篇文章一起做，一大批高新项目建成投产，一大批创新密集落地。河南正在制造业强省、人工智能高地的新赛道上不断提速。
3: 上半年，河南经济发展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以项目建设新质效增程经济发展强引擎。双过半的背后是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奔涌，新技术突破、新材料迭代、新工艺变革，一个个新字正在中原大地上生根发芽、拔节生长。今天我们循着河南产业升级的澎湃摆动，从豫南到豫北去探寻三股新力量。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您猜这瓶透明液体是什么？它不是水，不是油，它叫甲醇，是一种燃料，3块钱一升，比起汽油呢要便宜一半，而且国内自产，不用靠进口。我所在的信阳这家产业园呢，就能生产以它为原料的发电机、发动机，未来商用车和船舶的绿色心脏就从这儿开始跳动。
3: 一方新动力甲醇发电机产品负责人杜强，
6: 这就是我们这次投产的这条产线的核心拳头产品，甲醇新能源分布式电站。我们通过自主研发，根据甲醇特有的燃料属性，对发动机的缸体系统、点火系统等9大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改造，率先实现了商业化量产。像这款发电机目前已经大量应用在油田、矿山等野外作业，目前市场占有率达到90%以上。
3: 9大系统全部推倒重来，换来了什么？颠覆性的绿色效能，相比传统柴油发电机，能减排超90%，发电成本直降40%。更硬核的是，-97度冻不僵，-60度烤不坏，在极端环境下电力十足。技术有了，产品有了，关键的一步是能不能批量造出来呢？答案就在遍布整个厂区的二维码上。一方新动力甲醇发电机产线负责人李继征，
7: 这个二维码遍布我们整个厂区，它其实就是我们无人运输系统的 AGV 小机器人的眼睛，也可以说就是它的运行路线上的地标。我们这个整个厂区都可以做到无人24小时生产，过去的传统工厂一年可能只能生产500台，我们现在就可以生产3000台。
3: 这条高度智能化的产线一开工就进入满产状态，它也将成为中部地区甲醇动力装备的重要产业基地。李继征，
7: 3季度我们预计完成3个亿的产值，今年年底之前能够完成7个亿的产值。2期我们要建设一条15-17升大功率甲醇发动机生产线，2条生产线能够完成45亿的产值。
3: 上半年，信阳市412个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477亿元，达年度计划52.7%。3季度计划新开工33个项目，竣工39个项目，全力冲刺全年目标。
4: 离开了信阳的绿色引擎，我们来到安阳，和记者一起寻找支撑这个数字时代的新骨架。在安阳光远新材，一根细到极致的纤维丝正在撑起电子信息产业的脊梁，请听报道。
8: 我手里的这块布看上去平平无奇，但支撑它的可不是普通的纱线，而是电子纤维纱，直径只有4微米，比头发丝还要再细上20倍。在安阳光远新材的生产线上，这些极细的丝线正在织就 AI、5G 通信等未来产业的骨架与地基。
3: 光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海鹏，
9: 这条生产线今年是刚投产的，工艺装备到产品技术啊都是比较先进的。
10: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第一链电子纱，这个纱当时长度是10万米。这是一束纱，这里边当时有200根纤维。
3: 电子纤维纱由石英砂等矿石经熔炼拉丝而成，织成的布是电路板的基石，起到绝缘与支撑的作用。各类电子元器件就像高楼，在这片特殊的地基上搭建排布。李海鹏，
9: 我这个产品算个高性能产品，主要是用于 AI 算力啊、高频的高速的通讯啊，一些高端的线路板，特别是在这个通讯系统的领域，损耗更低，信号更精准，算力上运转速度更快。今年我们策划实施了4个重点项目，总投资啊大致接近27个亿。这个项目高性能低节电低膨胀电子布的这个项目现场，预计到年底实现先期工程投产啊，能更好地满足对高端客户的这个规模化批量供应和需求。
3: 上半年，安阳市362个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67.6亿元，达到年度计划的54.9%。3季度计划新开工重点项目67个，竣工项目16个，产业转型发展类项目13个。
4: 了解了能发电的燃料，能撑起数字世界的丝线，您爱喝的可乐，您手机里的芯片，又是如何和一块煤扯上关系的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大象新闻记者戴明熙去新乡瞧一瞧。
11: 看这个滋滋冒泡的可乐和这个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它们啊竟然都跟这黑乎乎的煤扯上了关系。那今天呢，在新乡的新联新化工集团，一项新工艺就给出了答案。他们呢能把这块煤吃干榨尽。
3: 煤从煤棚被送进气化炉，仅需3到4个小时。 合格的液氮便新鲜出炉，它们主要用于生产尿素、复合肥等农用氮肥，部分作为工业原料销往制药、制冷等领域。煤渣和灰渣被制成水泥，但真正的惊喜藏在副产品的深度开发。新联新集团工程技术管理中心经理王向令：
12: 煤燃烧过之后的那些气体，像这个一氧化碳和氢气，我们去做肥料、做高端化工；二氧化碳像啤酒厂、可乐厂，都是我们都是它的主要供应厂。另外，我们煤燃烧形成的这个热量，我们充分利用，变成蒸汽。我们这边还做一些这个海奶、客鲜各种稀有气体，全部给它吃干榨净。
3: 特别是每年超200万吨的二氧化碳，经过精加工，摇身一变成为高附加值产品。燃料煤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经过处理，可以提纯出食品级二氧化碳，能给可乐提供丰富的气泡。而纯度更高的气体，还能对芯片进行雕刻、腐蚀和清洗保护。新联新集团合成氮分公司总工程师徐辉辉：
13: 是食品。

0: 其实就是含量，就是能达到就是3个9，99.9%，作为一种添加剂，来增加它的口感、清爽度。电解级二氧化碳呢，能够达到就是5个9甚至6个9的这个纯度。
1: 这个总投资103.6亿元的河南省双百工程重点项目，去年6月才开工，今年5月就试产，跑出了河南速度。上半年，新乡市266个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88亿元，达到年度计划52.5%。三季度将继续突出项目主抓手，计划推动131个项目完成投资超520亿元。
2: 上半年河南 GDP 增速高于全国0.3个百分点。面对三季度黄金窗口期，河南经济如何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又将如何打赢夏秋季战役？记者专访了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健，请听报道。
3: 一季度咱们的关键词是这个开局，二季度是实干，那三季度马主任您觉得用什么关键词呢？
4: 用攻坚。
3: 主任，那为什么选择攻坚这两个字呢？
4: 因为今年是15-5的开局之年，夏秋季是全年经济社会发展承上启下的关键季、攻坚季、黄金季。
5: 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以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牵引，推动经济发展稳中有进、趋新向好，顺利实现了双过半，工业、投资、消费、进出口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居经济大省和中部六省前三位。
4: 在这一过程中呢，我们始终坚持工作聚焦项目干，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绕项目转。上半年1418个省重点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超过了50%，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5: 这份经济半年报既是沉甸甸的成绩单，更是冲刺下半年的动员令。进入三季度，项目建设进入黄金期，政策落实进入攻坚期。
4: 下一步呢，省发展改革委将深入贯彻落实本次会议部署，以人一知我十知的进取心和一日无为三日不安的责任感，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时效用心，集聚资源，集成政策，集中攻坚，推动开发区加快形成效益高原、效率高山、效能高峰，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坚定扛稳经济大省责任，确保15-5良好开局。
1: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工程提质加备勤备战，河南全力守护汛期安全，河南启动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行动。

0: 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省紧盯各环节，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我身后是白果山水库新建泄洪闸，相比老闸呢，它的闸体长度整体保持不变，闸孔由原来的七孔优化为六孔，防洪调洪能力显著增强。
0: 白龟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二标项目党支部书记陈浩：
2: 这新建泄洪闸对比老泄洪闸，最大泄洪能力提升了30%，已经完全实现了自动化和数字化。在保证上下游安全的情况下，我们随时具备条件可以控泄抢泄，极大提升了我们应对极端天气、安全度汛的底气。
0: 白龟山水库位于平顶山沙河干流，总库容9.25亿立方米，与上游昭平台水库构成梯级防洪体系。这座大型水库运行60余年后，2024年开始进行全面除险加固工程。目前，泄洪闸重建、坝体防渗等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白龟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管理局总工程师张志军：
3: 除险加固后的白龟山水库最大控泄能力可以达到9198个流量，目前水库10000余人的抢险队伍已经落实，抢险物资和机具也已经储备到位，数字孪生体系也全天候进行监控，值班人员24小时进行。

0: 道路积水，抽水功率可以达到每小时4000立方米。进入汛期之后，我们训练的次数比之前要多2到3次。
1: 物资储备是防汛的压舱石。开封市应急管理局设有3座应急物资仓库，帐篷、被褥、净水设备、抽水泵等13类53万余件防汛救灾物资分区码放，整齐有序。5700多件套防汛抢险装备同步就位。开封市应急管理局综合救援队队长李世才：
2: 在主汛期，我们全员24小时保持在位，值班备勤，日常进行水域舟艇救援、提防险情处置、溺水急救等训练。一旦出现险情，确保在3分钟之内完成应急响应。
1: 目前，全省159支专业救援队伍5402人集结到位，5167台套装备整修完毕，40支抢修抢通队伍随时待命，应对断水、断电、断网等极端情况。今年河南主汛期期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将偏多，旱涝并重。全省对防汛抗旱提早安排部署，组建5个工作专班、9个专家组和多个前方指导组，5.86万名基层责任人纳入 5G 直连系统，确保指令直达一线。全省共储备防汛物资25.61亿元，救灾物资9.38亿元，首牢全省安全度汛基本盘。
3: 鹤壁汛县精准盘活工业园区产闲置厂房和低效用地，通过定制改造、全程代办等举措，助力企业快速达产，为县域经济注入新动能。
4: 这里呢是鹤壁市浚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一家医药企业的生产车间。一年前呢，这片还是一个闲置厂房，如今这里生产秩序井然，产销火热。
5: 主营消杀产品医用耗材的六鹤药业因市场需求大增，急需扩产。了解到情况后，浚县开发区精准匹配近100亩闲置厂区，免去全部土建施工环节，投产周期大幅缩短。河南六鹤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贾娇娜：
6: 传统征地建厂从报批、土建工程到竣工验收，整体建设周期大概需要3年左右，我们只用了18个月，让我们节省了1年的时间，可以提前布局全国的销售渠道。
5: 盘活存量资产，既抢抓了时间窗口，又大幅压减了固定资产投入，让企业有更充裕的资金推进设备换代与产线升级。贾娇娜：
6: 我们整体基建成本下降了20%，节约了2000万左右，省下的资金呢，我们全部投入了智能化生产线和车间升级。国内订单同比增长了42%，外贸订单也持续攀升，整体营收提升近30%。
5: 不仅如此，浚县紧扣企业用电排污等需求，定制改造闲置厂房，实现拎包入住，快速投产。同时配套全流程代办服务，审批由园区专班包办，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河南粮耕稷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谷卫华：
7: 我们省下了七成的筹备精力，成本降低了4000多万，从设备进厂到我们投产生产只用了短短1个月时间。
5: 目前浚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已累计清退23家低效僵尸企业，盘活闲置厂房35万平方米，引进培育主导产业企业20多家，沉睡的存量空间正加速释放新动能。鹤壁浚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副主任张学民：
8: 我们将持续深挖辖区闲置厂房低效用地存量资源，落实定制厂房改造、精准成本管控等惠企服务，聚力集聚上下游产业链配套项目，持续推动存量提质、增量增效。
3: 暑假期间，河南各地整合社会资源，推出多彩暑期少儿托管活动，充实青少年假期生活，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请听报道。
1: 这几天，信阳市五星护苗公益暑托班正联合信阳市中院开展法治研学活动，组织孩子们走进法庭，观看庭审，学习未成年人保护、反诈防骗等方面的法律知识。暑托班还精心开设了非遗手工、国学诵读、科普美育、户外实践等多元课程，动静结合、张弛有度的安排，让孩子们的假期既充实又有趣。公益暑托班老师罗少阳：
9: 模拟法庭和非遗实践拓宽孩子视野，趣味课程释放孩童天性，从而实现劳逸结合、寓教于乐。
1: 这一公益暑托班由信阳市公安局、信阳市政务大数据中心等5家单位联合筹办，创新推出党建联建加专业托管加党员志愿值守加本土特色课程一体化服务模式，为孩子们打造了一个安全、快乐、有益的暑期园地。

0: 洛克市第五初级中学教师志愿服务队走进社区，带来一场场趣味科普盛宴。从简易科学小实验到手工作品科创制作，再到益智互动游戏，孩子们在动手动脑中近距离触摸科学，好奇心与探索欲被充分点燃。社区学生李成玉
1: 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知识，科学既好玩又神奇，不仅丰富了我的假期生活，还开拓了眼界。
0: 老师们还发挥各自专业特长，同步开展安全教育宣讲、心理健康疏导等便民公益服务，引导孩子合理规划暑期作息，培养良好学习生活习惯。洛河市第五初级中学校长白俊凯
2: 依托社区共建、文明实践、关爱帮扶等各类平台，以常态化、制度化志愿行动搭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桥梁，充分发挥教师专业优势与先锋模范作用，用心用情服务群众，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3: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河南省卫健委出台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6年至2028年分阶段实现乡镇、社区、村级医疗机构质控全覆盖。方案规范门诊、急救、用药、检验全流程，依托医联体提质，省市设立质控中心，夯实分级诊疗基层首诊基程。
0: 河南省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日前在河南政务服务网预示办正式上线，涵盖知识产权支持资金申请、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申请、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知识产权纠纷仲裁申请四个事项。
3: 7月20号，2026年河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在郑州火车站举行，1900多名志愿者将到祖国西部及河南乡村振兴最前沿，接力开展为期1到3年的志愿服务，其中150名志愿者奔赴新疆和田地区。
0: 每人4000元以上，2026年河南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正式启动，符合资助条件的大学新生可通过所就读高中学校向县级团委申请助学金。
3: 郑州市青年夜校就业驿站即将上线，重点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界青年及其他有技能提升需求的青年群体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
0: 今年以来，新郑市消防救援局扎实开展辖区一专六员专项消防安全培训工作，培训覆盖专职消防人员及物业、网格员等六类基层岗位，目前全员轮训已全部完成。
4: 联播说天气。
3: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西部、平顶山西部、许昌、南阳北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白天，西部、西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北部、信阳南部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黄淮之间大部34到36度，其中西南部、东部局部36到38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明天夜里北部、西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北部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天，明天夜里多云转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二六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零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享。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吕镇柴庄村深耕西瓜、辣椒、宠物家居三大产业，实现农工融合发展，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致富路。钧瓷青年匠人张小帅跳出本土技艺局限，以跨界融合创新探索非遗活态传承新方式，让古老手艺走出博物馆，走进当代生活。小吕镇柴庄村以党建为抓手，深耕西瓜、辣椒、宠物家居三大产业，打造特色 IP 赋能直播电商，实现农工融合发展，让空壳村变身乡村振兴示范样板，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致富路。
1: 柴宝宝驾到！
2: 我是柴宝宝，是俺柴庄村的宝。我有西瓜脑袋，辣椒尾巴，爱玩猫爬架。今天带你漫游俺村。
3: 乡村新赛道，书记请出招。大家好，我是出题人易涵。想知道昔日空壳村如何逆袭样板，新角色柴宝宝如何诞生？今天我们来到了小吕镇柴庄村，寻找养成系书记赵亚军，让他告诉我们答案。走。
4: 大家好，我是柴庄村的支部书记赵亚军，我的关键词是那么可爱的片冲养成记。
3: 赵书记正在直播，我通过直播间给他提问。党建引领促振兴，书记妙招就是行，赵书记请出招。
4: 好的，咱们柴庄村主打的一网三产，先出第一招，田民养成瓜田铺就致富路。
3: 哇，柴庄村的西瓜居然每一颗都标注了授粉日期，也太专业了。
2: 那是我在咱们柴庄也是有身份，黑黑镇的宝。
4: 是的，然后我们柴庄村开展的是高效农业种植，整个从选种、育种，包括整个生产管理的精细化管理，使我们柴庄村如意西瓜能够达到超出市场的热吃、汁多、甜度高。这我们今年的西瓜种植面积规模达到208亩，我们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然后这种模式来运营，实现了村集体的经济发展和农户的共同发展。
3: 那带动村民的就业方面怎么样呢？
4: 整体上，我们从开始栽种到然后后来成熟，我们带动就业200人以上。
2: 告诉你们，我们柴庄累计产出西瓜超300万斤，总产值已达610万元。
4: 直播间的宝子们，可以先拍1号链接了，拍我们的头柴瓜，2号链接是我们的辣椒酱。
5: 我爱吃辣椒。
3: 听说从种地到加工，柴庄把辣椒玩出了全产业链，不愧是河南一村一品辣椒示范村。
4: 现在咱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村庄为了提高土地的附加值，进行了土地种植结构的一种改变。就现在这个整块的地都买套辣椒的一种种植。
6: 柴庄现在有1500多亩辣椒，干辣椒年产值超1000万元，衍生出6大系列、31款农特产品，加工产值突破500万元以上。
7: 种辣椒一块，我们有土地租金、田间物广、年底分红3家都收入，基本上一年多挣8000块钱。
3: 大家快看，在电商直播基地，主播正在向大家介绍辣椒酱、粉条等特色农产品。柴庄用一颗辣椒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面条增值。
8: 宝子们，欢迎大家来到秀美柴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
3: 柴宝怎么不见了？
4: 我猜他是来玩猫爬架了。请看我出第三招，蒙通远航，柴庄制造迈向全世界。
3: 果然在这儿。
2: 欢迎来到喵星人的家，看到我躺在猫窝了吗？说不定一会儿啊，他就要远赴欧美日韩了。六级反财，天然健马，我最喜欢了，本宝宝值得拥有。
4: 是的，柴庄宠物家具生产厂生产的宠物爬架、宠物玩具，通过亚马逊、沃尔玛等电商平台出口到欧洲多个国家，实现了然后成品出海。2026年全年订单产值约5000万元，现在正在加紧赶制订单。工厂采取是工厂集中生产加农户分散生产，这种模式能够带领现在的就业都200多人，实现了村民收入提升至3万元以上。
2: 2026年，三个产业产值预计要达到8000万。

0: 俺们已经从农业单轮驱动变成工农双轮并进了。
1: 对，全面的收入也提升了，全基地的基地净收入也突破了50万元，村里边有钱了，我们跟村民办事更有底气了。
2: 赵书记，您带领村民致富的故事激励了很多人，如果让您送给屏幕前的观众一句话，您会说什么呢？
1: 当然，我希望咱们的农村人越过越好，有奋斗的动力，致富的能力，拼搏的心气，向阳的朝气。
2: 好，那我也来补充一句，如果您觉得生活压力太大，不妨养一只萌宠，做一个快乐的铲屎官。如果你觉得生活不够甜，记得来柴庄吃西瓜，给咱们的生活
3: 加点糖。
4: 守得住千年窑火，玩得转跨界非遗。钧瓷青年匠人张小帅跳出本土技艺局限，联动贵州竹编、兰州掐丝珐琅传承人双向共创，让南北非遗同台共生，以跨界融合创新探索非遗活态传承新方式，让古老手艺走出博物馆，走进当代生活。
5: 当千年的窑火遇到年轻人脑中的灵光一闪，会烧出什么不一样的可能？

0: 钧瓷世家走出来的张小帅不想只做个手摇人，他更像一个非遗玩家，正满世界给这古老的手艺寻找最般配的新搭档。他牵线的第一位朋友是远在千里之外的贵州赤水竹编。
1: 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怎样让钧瓷非遗技艺与另一种非遗技艺相结合，创造出一加一大于二的艺术效果。钧瓷是火与土，硬气，竹编是竹与手，柔韧，一个讲究道法自然，一个讲究一柔护刚，把它们放在一块儿，不是绝配吗？于是我联系了同学，贵州赤水竹编非遗传承人杨长琴，给他讲钧瓷是后胎后釉，怎么用简单的竹编形式把这个钧瓷的釉色不影响的情况下融合，既实用又有观赏。
0: 软拥抱成功了，张小帅的野心也开始膨胀，这一次他挑战的是更高难度的硬镶嵌，甘肃兰州掐丝珐琅。
1: 在钧瓷上做珐琅，有很多人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钧瓷是靠窑变出彩，而珐琅也是一种装饰工艺，如果让他们两个在一起，会不会产生一种画蛇添足的感觉？但是我们钧瓷有单一釉色的天青釉，如果在天青釉上做装饰，会不会呈现出一种釉彩晕染、金丝勾边的艺术效果？既不抢了钧瓷窑变的风头，又有一种分寸感。
0: 一门是中原大地的窑火神韵，一门是西北高原的金属华彩，在他的工作室里，他们终于完成了一场瓷骨珐琅魂的深度对话。
1: 有人说我是瞎折腾，但是我觉得非遗不只是摆在橱窗里的古董，让钧瓷与竹编与珐琅器相结合，产生出不一样的效果，这只是刚开始。接下来我将让钧瓷与更多的非遗技艺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0: 传承不是重复过去，而是连接未来。当钧瓷遇上竹丝，当窑变拥抱掐丝，这些古老的技艺在碰撞中卸下岁月的包浆，露出了鲜活的内核。非遗的活化，或许正是让他们走出博物馆，走进这个时代的朋友圈。
2: 持续高温易诱发中暑，还会加剧心脑血管负担，这份防暑指南请收好。
3: 外出方面，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减少户外暴晒，陆续外出做好防晒，穿戴透气长袖、遮阳帽、墨镜，涂抹防晒霜，随身携带凉白开或淡盐水，少量多次补水，不要一次性猛灌冰水。居家方面，空调温度设置26摄氏度左右，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定时开窗通风，地面可洒水、绿植辅助降温，减少正午阳光直射。饮食方面，多吃西瓜、绿豆汤、冬瓜等清热食物，减少重油重辣和生冷饮食。户外作业人员需特别注意，每工作半小时到阴凉处休息10分钟，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出现头晕、心慌、大量出汗、恶心，立即停止作业，转移阴凉处休息补水。如果中暑怎么办？先兆中暑转移阴凉处，补充淡盐水。轻症中暑解开衣物，凉水擦拭额头、脖颈、腋下，持续降温，症状无缓解及时就医。重症中暑立即拨打120，等待急救期间持续物理降温，切勿喂水。老人、婴幼儿、孕妇等重点人群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切勿将孩子、老人单独留在密闭车内，短短几分钟即可致命。科学防暑，平安度夏。
2: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Hello. Hey, babe.
1: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2: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3: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4: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3分钟。
2: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子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老婆，起床了。
1: 嗯，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0: 起玩水吧。
1: 那我可以在水里走，好深呀。
2: 哎呀哎呀，没事吧？你怎么跑到水里玩去了？大禹的水很脏的，不能去踩。水底下如果有下水道，看不到就更危险了，知道吗？
3: 雨中没有游乐场，远离洪涝积水，保护生命安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2: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4: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温馨提示您，下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跟车跟得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一般来说，雨水行车车距是晴天行车车距的一倍。另外，在下雨过程当中要及时打开雨刷器，天气昏暗的时候还应该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无法继续行车时，要将车辆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骆驼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
0: 点亮
1: 星 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雨中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邑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雨中杂可。

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中，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中，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雨中，欢迎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

0: 翔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明天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

0: 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不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

0: 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 加快贯通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0: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2: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0: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3: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抢枢纽。
4: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5: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6: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5: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7: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5: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8: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9: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

0: 福茂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0: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2: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4: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5: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4: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6: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4: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5: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7: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杭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杭州。
8: 目前南宁杭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0: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0: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2: 通过这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3: 入汛以来，辽宁。

0: 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力争十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至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2: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3: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3: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2: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 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泽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3: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2: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3: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2: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3: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河南晒出上半年3.35万亿经济答卷，下半年多措并举稳增长。
1: 大象时评：年终城市攻坚，全速奋进全年。
0: 上半年全省经济实现双过半，新质生产力成发展核心引擎。
1: 工程提质加备勤备战，河南全力守护汛期安全。
0: 河南启动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7月2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推动2026年下半年进一步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成绩单，部署下半年稳增长系列举措。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 GDP 达3.35万亿元，同比增长5%，主要经济指标稳步提升。夏粮丰产丰收，高技术制造、外贸进出口增长势头强劲，制造业投资持续向好，产业转型成效凸显。下半年，河南将打出稳增长组合拳，加快约800亿元专项债落地，提速高铁、水利、新基建等重大项目，多措并举提振民间投资，实施汽车、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补贴，培育夜间经济、文旅消费等多元场景，做强五大主导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组织企业出海拓市场，稳定外贸基本盘。同时，持续加大民生投入，上调各类保障补助标准，抓实重点群体就业，通过扩投资、促消费、强产业、惠民生，全力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确保完成全年发展目标。
0: 请听大象时评：年终城市攻坚。

0: 全速奋进全年。河南交出的这份半年报分量不轻，质量不错。上半年 GDP 达 3.35 万亿元，增长 5%， 高于全国 0.3 个百分点，在经济大省和中部六省中均向前进位。其中更令人惊喜的是，归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26.1%， 进出口首破5000亿元，增长 26%。这说明河南的稳是新旧动能转换在加速显现。年终城市上，全力冲全年。针对夏秋季这个关键季、攻坚季、黄金季，河南拿出的路线图，从扩内需到建枢纽，从强创新到惠民生，再到防风险，环环相扣。用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科技金融提质增效，万人助万企深化，给企业减负输血，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胖东来经验复制推广，给市场添柴加温，用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用作资本金，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给投资通脉活血，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四篇文章一起做，一大批高新项目建成投产，一大批创新密集落地。河南正在制造业强省、人工智能高地的新赛道上不断提速。
1: 上半年，河南经济发展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以项目建设新质效增程经济发展强引擎。双过半的背后是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奔涌，新技术突破、新材料迭代、新工艺变革，一个个新字正在中原大地上生根发芽、拔节生长。今天我们循着河南产业升级的澎湃摆动，从豫南到豫北去探寻三股新力量。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您猜这瓶透明液体是什么？它不是水，不是油，它叫甲醇，是一种燃料，3块钱一升，比起汽油呢要便宜一半，而且国内自产，不用靠进口。我所在的信阳这家产业园呢，就能生产以它为原料的发电机、发动机，未来商用车和船舶的绿色心脏就从这儿开始跳动。
1: 一方新动力甲醇发电机产品负责人杜强：
3: 这就是我们这次投产的这条产线的核心拳头产品，甲醇新能源分布式电站。我们通过自主研发，根据甲醇特有的燃料属性，对发动机的缸体系统、点火系统等九大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改造，率先实现了商业化量产。像这款发电机目前已经大量应用在油田、矿山等野外作业，目前市场占有率达到90%以上。
1: 九大系统全部推倒重来，换来了什么？颠覆性的绿色效能，相比传统柴油发电机能减排超90%，发电成本直降40%。更硬核的是，-97度冻不僵，-60度烤不坏，在极端环境下电力十足。技术有了，产品有了，关键的一步是能不能批量造出来呢？答案就在遍布整个厂区的二维码上。一方新动力甲醇发电机产线负责人李继征：
4: 这个二维码遍布我们整个厂区，它其实就是我们无人运输系统的 AGV 小机器人的眼睛，也可以说就是它的运行路线上的地标。我们这个整个厂区都可以做到无人24小时生产，过去的传统工厂一年可能只能生产500台，我们现在就可以生产3000台。
1: 这条高度智能化的产线一开工就进入满产状态，它也将成为中部地区甲醇动力装备的重要产业基地。李继征：
4: 3季度我们预计完成3个亿的产值，今年年底之前能够完成7个亿的产值。二期我们要建设一条15-17升大功率甲醇发动机生产线，两条生产线能够完成45亿的产值。
1: 上半年，信阳市412个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477亿元，达年度计划52.7%。3季度计划新开工33个项目，竣工39个项目，全力冲刺全年目标。
0: 离开了信阳的绿色引擎，我们来到安阳，和记者一起寻找支撑这个数字时代的新骨架。在安阳光远新材，一根细到极致的纤维丝正在撑起电子信息产业的脊梁，请听报道。
5: 我手里的这块布看上去平平无奇，但支撑它的可不是普通的纱线。 而是电子纤维纱，直径只有四微米，比头发丝还要再细上20倍。在安阳光远新材的生产线上，这些极细的丝线正在织就 AI、5G 通信等未来产业的骨架与地。

0: 一，
1: 光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海鹏。
2: 这台生产线也是今年是刚投产的，工艺装备到产品技术啊都是比较先进的。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第一链电子纱，这个纱大致长度是10万米，这是一束纱，这里边大致有200根纤维。
1: 电子纤维纱由石英砂等矿石经熔炼拉丝而成，织成的布是电路板的基石，起到绝缘与支撑的作用。各类电子元器件就像高楼，在这片特殊的地基上搭建排布。李海鹏，
2: 我这个产品算个高性能产品，主要是用于 AI 算力啊，高频的高速的通讯啊，一些高端的线路板，特别是在这个通信系统的领域，损耗更低，信号更精准，算力上运转速度更快。今年我们策划实施了4个重点项目，总投资大致接近27个亿。这个项目高性能、低节电、低膨胀电子部的这个项目现场，预计到年底实现先期工程投产啊，能更好地满足对高端客户的这个规模化批量供应和需求。
1: 上半年，安阳市362个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67.6亿元，达到年度计划的54.9%。三季度计划新开工重点项目67个，竣工项目16个，产业转型发展类项目13个。
3: 了解了能发电的燃料能撑起数字世界的丝线，您爱喝的可乐，您手机里的芯片，又是如何和一块煤扯上关系的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大象新闻记者戴明熙去新乡瞧一瞧。
4: 看这个滋滋冒泡的可乐和这个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它们竟然都跟这黑乎乎的煤扯上了关系。那今天呢，在新乡的新联新化工集团，一项新工艺就给出了答案，他们呢能把这块煤吃干榨净。
1: 煤从煤棚被送进气化炉，仅需3到4个小时，合格的液氮便新鲜出炉。它们主要用于生产尿素、复合肥等农用氮肥，部分作为工业原料销往制药、制冷等领域。煤渣和灰渣被制成水泥，但真正的惊喜藏在副产品的深度开发。新联新集团工程技术管理中心经理王向令：
5: 煤燃烧过之后的那些气体，像这个一氧化碳和氢气，我们去做肥料、做高端化工；二氧化碳像啤酒厂、可乐厂，都是我们都是它的主要供应厂。另外，我们煤燃烧生成的这个热量，我们充分利用，变成蒸汽。我们这边还做一些这个排奶、克氙各种稀有气体，全部给它吃干榨净。
1: 特别是每年超200万吨的二氧化碳，经过精加工，摇身一变成为高附加值产品。燃料煤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经过处理，可以提纯出食品级二氧化碳，能给可乐提供丰富的气泡。而纯度更高的气体，还能对芯片进行雕刻、腐蚀和清洗保护。新联新集团合成氮分公司总工程师徐辉辉：
2: 是食品级的，其实就是含量，就是能达到就是3.9%，99.9%，作为一种添加剂来增加它的口感、清爽度。电子级二氧化碳呢，能够达到就是5.9%甚至6.9%的这个纯度。
1: 这个总投资103.6亿元的河南省双柏工程重点项目，去年6月才开工，今年5月就试产，跑出了河南速度。上半年，新乡市266个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88亿元，达到年度计划52.5%。三季度将继续突出项目主抓手，计划推动131个项目完成投资超520亿元。
3: 再来关注以下时政消息。7月21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省委重要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王占营、谢玉安、朱焕然、汪中山出席会议。
1: 7月2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3次主任会议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孙守刚、陈兴、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
3: 7月21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到新乡市督导调研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孙守刚还深入河南黄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地质灾害点调研安全生产和地质风险防范工作。
1: 7月21号，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本科批录取正式开档，副省长宋征辉来到录取现场检查指导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
3: 7月20号，副省长李卓到信阳驻马店调研抗旱及秋粮生产工作。
6: 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好。
0: 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工程提质加备勤备战，河南全力守护汛期安全。河南启动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行动。

0: 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省紧盯各环节，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我身后是白果园水库新建泄洪闸，相比老闸呢，它的闸体长度整体保持不变，闸孔由原来的七孔优化为六孔，防洪调控能力显著增强。
0: 白龟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二标项目党支部书记陈浩：
2: 新建泄洪闸对比老泄洪闸，最大泄洪能力提升了30%，已经完全实现了自动化和数字化。在保证上下游安全的情况下，我们随时具备条件可以控泄抢泄，极大提升了我们应对极端天气、安全度汛的底气。
0: 白龟山水库位于平顶山沙河干流，总库容9.25亿立方米，与上游昭平台水库构成梯级防洪体系。这座大型水库运行60余年后，2024年开始进行全面除险加固工程。目前，泄洪闸重建、坝体防渗等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白龟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管理局总工程师张志军：
3: 除险加固后的白龟山水库最大控泄能力可以达到9198个流量。目前，水库10000余人的抢险队伍已经落实，抢险物资和机具也已经储备到位。数字孪生体系也全天候进行监控，值班人员24小时进行值守。
0: 为确保安全度汛，河南聚焦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前期排查消除558处风险隐患，完成584处水毁工程修复和130处抗旱应急项目建设，除险加固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人员训练和物资储备则增加了应对极端天气的从容与底气。在开封市应急局救援队的训练现场，队员们正在围绕水域救援、抢险排涝等内容开展训练。开封市应急管理局综合救援队队员孙龙龙：
4: 我们目前训练的项目是龙溪水排大型排涝车，它主要是应对城市排涝、道路积水，抽水功率可以达到每小时4000立方米。进入汛期之后，我们训练的次数比之前要多2到3次。
0: 物资储备是防汛的压舱石，开封市应急管理局设有3座应急物资仓库，帐篷、被褥、净水设备、抽水泵等13类53万余件防汛救灾物资分区码放，整齐有序，5700多件套防汛抢险装备同步就位。开封市应急管理局综合救援队队长李世才：
5: 在组建期，我们全员24小时保持在位，值班备勤，日常进行水域舟艇救援、提防险情处置、溺水急救等训练，一旦出现险情，确保在3分钟之内完成应急响应。
0: 目前全省159支专业救援队伍5402人集结到位，5167台套装备整修完毕，40支抢修抢通队伍随时待命，应对断水、断电、断网等极端情况。今年河南主汛期期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将偏多，旱涝并重，全省对防汛抗旱提早安排部署，组建5个工作专班、9个专家组和多个前方指导组，5.86万名基层责任人纳入5G 直连系统，确保指令直达一线。全省共储备防汛物资25.61亿元，救灾物资9.38亿元，守牢全省安全度汛基本盘。
6: 鹤壁浚县精准盘活工业园区产闲置厂房和低效用地，通过定制改造、全程代办等举措，助力企业快速达产，为县域经济注入新动能。
7: 这里呢是鹤壁市浚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一家医药企业的生产车间，一年前呢，这片还是一个闲置厂房，如今这里生产秩序井然，产销火热。
8: 主营消杀产品医用耗材的六鹤药业因市场需求大增，急需扩产。了解到情况后，浚县开发区精准匹配近100亩闲置厂区，免去全部土建施工环节，投产周期大幅缩短。河南六鹤药业

0: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贾娇娜。
1: 传统征地建厂从报批、土建工程到竣工验收，整体建设周期大概需要3年左右。我们只用了18个月，让我们节省了1年的时间，可以提前布局全国的销售渠道。
0: 盘活存量资产，既抢抓了时间窗口，又大幅压减了固定资产投入，让企业有更充裕的资金推进设备换代与产线升级。贾娇娜。
1: 我们整体基建成本下降了20%，节约了2000万左右。省下的资金呢，我们全部投入了智能化生产线和车间升级。国内订单同比增长了42%，外贸订单也持续攀升，整体营收提升近30%。
0: 不仅如此，迅线紧扣企业用电、排污等需求，定制改造闲置厂房，实现拎包入住，快速投产。同时，配套全流程代办服务，

0: 部、信阳南部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最低气温西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黄淮之间大部34到36度，其中西南部、东部局部36到38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郑州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夜里多云转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1: 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脱离校园固定就餐的节奏之后，不少孩子出现三餐颠倒、挑食偏食、正餐少食、零食代餐的情况，暴饮暴食，偏爱寒凉重口的食物，容易造成营养失衡、抵抗力下降，阻碍身体正常发育。夏季人体新陈代谢旺盛，青少年处于进食三餐、摒弃不吃早餐、深夜加餐的坏习惯，早餐搭配蛋奶杂粮主食，为日间进食三餐、摒弃不吃早餐、深夜加餐的坏习惯，早餐搭配蛋奶杂粮主食，为日间活动储备充足能量。日常荤素合理配比，多吃应季蔬果，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减少油炸烧烤、高糖冷饮的摄入，每餐进食把控分量，7-8分饱即可，避免过量饮食加重肠胃消化负担。暑期出汗量比较大，适量补充优质蛋白质，帮助体力快速恢复，家长科学搭配每天饮食，引导孩子改掉挑食的陋习，通过均衡营养调理体魄，减少季节性的小病侵扰。
3: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进入暑期，空调清洗服务市场火爆，投诉也随之增多。怎样清洗才算规范？清洁一回到底该花多少钱？转账记录、红包截图都能造假，低成本模拟软件如何成为诈骗犯罪的帮凶？

0: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进入暑期以来，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空调清洗服务的预约量也越来越多。然而火爆的市场背后，针对清洗质量和售后保障的投诉也随之增多。有消费者反映，本来想清洗空调，却洗出了不少烦心事儿，比如有空调被洗坏，遭遇维修。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吕镇柴庄村深耕西瓜、辣椒、宠物家居三大产业，实现农工融合发展，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致富路；钧瓷青年匠人张小帅跳出本土技艺局限，以跨界融合创新探索非遗活态传承新方式，让古老手艺走出博物馆，走进当代生活。小吕镇柴庄村以党建为抓手，深耕西瓜、辣椒、宠物家居三大产业，打造特色 IP 赋能直播电商，实现农工融合发展，让空壳村变身乡村振兴示范样板，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致富路。
1: 柴宝宝驾到！
2: 我是柴宝宝，善柴庄村的宝。我有西瓜脑袋，辣椒尾巴，爱玩猫爬架。今天带你漫游耳村。
3: 乡村新赛道，书记请出招。大家好，我是出题人易涵。想知道新域空壳村如何逆袭样板，新角色柴宝宝如何诞生？今天我们来到了小吕镇柴庄村，寻找养成系书记赵亚军，让他告诉我们答案。走。
4: 大家好，我是柴庄村的支部书记赵亚军，我的关键词是那么可爱的片冲养成系。
3: 赵书记正在直播，我通过直播间给他提问。党建引领促振兴，书记妙招就是行，赵书记请出招。
4: 好的，咱们柴庄村主打的一网三产，先出第一招，田民养成瓜田铺就致富路。
3: 哇，柴庄村的西瓜居然每一颗都标注了授粉日期，也太专业了。
2: 那是我在咱们柴庄也是有身份，黑黑镇的宝。
4: 是的，然后我们柴庄村开展的是高效农业种植，整个从选种、育种，包括整个生产管理的精细化管理，使我们柴庄村如意西瓜能够达到超出市场的热刺、汁多、甜度高。那我们今年的西瓜种植面积规模达到208亩，我们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然后这种模式来运营，实现了村集体的经济发展和农户的共同发展。
3: 那带动村民的就业方面怎么样呢？
4: 整体上，我们从开始栽种到然后后来成熟，我们带动就业200人以上。
2: 告诉你们，我们柴庄累计产出西瓜超300万斤，总产值已达610万元。
4: 直播间的宝子们，可以先拍1号链接了，拍我们的土产瓜；2号链接是我们的辣椒酱。
5: 我爱吃辣椒。
3: 听说从种地到加工，柴庄把辣椒玩出了全产业链，不愧是河南一村一品辣椒示范村。
4: 现在咱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村庄为了提高土地的附加值，进行了土地种植结构的一种改变。就现在这个整块的地都埋套辣椒的一种种植。柴庄现在有1500多亩辣椒，干辣椒年产值超1000万元，衍生出6辣系列、31款农特产品，加工产值突破500万元以上。
6: 种辣椒这块，我们有土地租金、田间物广、年底分红3家都收入，基本上一年多挣8000块钱。
3: 大家快看，在电商直播基地，主播正在向大家介绍辣椒酱、粉条等特色农产品。柴庄用一颗辣椒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增值。
7: 宝子们，欢迎大家来到秀美柴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
2: 柴宝宝怎么不见了？
4: 我猜他是来玩猫爬架了。请看我出第三招，蒙冲远航，柴庄之道迈向全世界。
3: 果然在这儿。
2: 欢迎来到喵星人的家，看到我躺在猫窝了吗？说不定一会儿啊，他就要远赴欧美日韩了。六级反财，天然健马，我最喜欢了。本宝宝吃得悠悠。
4: 是的，柴庄宠物家具生产厂生产的宠物爬架、宠物玩具，通过亚马逊、沃尔玛等电商平台出口到欧洲多个国家，实现了然后成群出海。2026年全年订单产值约5000万元，现在正在加紧赶制订单。工厂采取是工厂集中生产加农户分散生产，这种模式能够带领现在的就业都200多人，实现了村民收入提升至3万元以上。
2: 2026年，三个产业产值预计要达到8000万，俺们已经从农业单轮驱动变成工农双轮并进了。
6: 对，
4: 村民的收入也提升了，村集贷的集体净收入也突破了50万元，村里边有钱了，我们给村民办事更有底气了。
3: 赵书记，您带领村民致富的故事激励了很多人，如果让您送给屏幕前的观众一句话，您会说什么呢？
4: 当然，我希望咱们的农村人越过越好，有奋斗的动力，致富的能力，拼搏的心气，向阳的朝气。
3: 好，那我也来补充一句，如果您觉得生活压力太大，不妨养一只萌宠，做一个快乐的铲屎官。如果你觉得生活不够甜，记得来柴庄吃西瓜，给咱们的生活加点糖。
0: 守得住千年窑火，玩得转跨界非遗。钧瓷青年匠人张小帅跳出本土技艺局限，联动贵州竹编、兰州掐丝珐琅传承人双向共创，让南北非遗同台共生，以跨界融合创新探索非遗活态传承新方式，让古老手艺走出博物馆，走进当代生活。
8: 当千年的窑火遇到年轻人脑中的灵光一闪，会烧出什么不一样的可能？

0: 钧瓷世家走出来的张小帅不想只做个手摇人，他更像一个非遗玩家，正满世界给这古老的手艺寻找最般配的新搭档。他牵线的第一位朋友是远在千里之外的贵州赤水竹编。
1: 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怎样让钧瓷非遗技艺与另一种非遗技艺相结合，创造出一加一大于二的艺术效果。钧瓷是火与土，硬气，竹编是竹与手，柔韧，一个讲究道法自然，一个讲究一柔互刚，把它们放在一块儿，不是绝配吗？于是我联系了同学，贵州赤水竹编非遗传承人杨长琴，给他讲钧瓷是后胎后釉，怎么用简单的竹编形式把这个钧瓷的釉色不影响的情况下融合，既实用又有观赏。
0: 软拥抱成功了，张小帅的野心也开始膨胀。这一次他挑战的是更高难度的硬镶嵌，甘肃兰州掐丝珐琅。
1: 在钧瓷上做珐琅，有很多人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钧瓷是靠窑变出彩，而珐琅也是一种装饰工艺，如果让他们两个在一起，会不会产生一种画蛇添足的感觉？但是我们钧瓷有单一釉色的天青釉，如果在天青釉上做装饰，会不会呈现出一种釉彩晕染、金丝勾边的艺术效果？既不抢了钧瓷窑变的风头，又有一种分寸感。
0: 一门是中原大地的窑火神韵，一门是西北高原的金属华彩，在他的工作室里，他们终于完成了一场瓷骨珐琅魂的深度对话。
1: 有人说我是瞎折腾，但是我觉得非遗不只是摆在橱窗里的古董，让钧瓷与竹编与珐琅器相结合，产生出不一样的效果，这只是刚开始。接下来我将让钧瓷与更多的非遗技艺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0: 传承不是重复过去，而是连接未来。当钧瓷遇上竹丝，当窑变拥抱掐丝，这些古老的技艺在碰撞中卸下岁月的包浆，露出了鲜活的内核。非遗的活化，或许正是让他们走出博物馆，走进这个时代的朋友圈。
2: 持续高温易诱发中暑，还会加剧心脑血管负担，这份防暑指南请收好。
3: 外出方面，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减少户外暴晒，陆续外出做好防晒，穿戴透气长袖、遮阳帽、墨镜，涂抹防晒霜，随身携带凉白开或淡盐水，少量多次补水，不要一次性猛灌冰水。居家方面，空调温度设置26摄氏度左右，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定时开窗通风，地面可洒水、绿植辅助降温，减少正午阳光直射。饮食方面，多吃西瓜、绿豆汤、冬瓜等清热食物，减少重油重辣和生冷饮食。户外作业人员需特别注意，每工作半小时到阴凉处休息10分钟，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出现头晕、心慌、大量出汗、恶心，立即停止作业，转移阴凉处休息补水。如果中暑怎么办？先兆中暑转移阴凉处，补充淡盐水。轻症中暑解开衣物，凉水擦拭额头、脖颈、腋下，持续降温，症状无缓解及时就医。重症中暑立即拨打120，等待急救期间持续物理降温，切勿喂水。老人、婴幼儿、孕妇等重点人群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切勿将孩子、老人单独留在密闭车内，短短几分钟即可致命。科学防暑，平安度夏。
2: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府

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市、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让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